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9月29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国统管经济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这是中国高层连续第二天与岩屋毅会面。前一天即2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岩屋毅。在29日的会谈中，何立峰首先表示，一些日本政客试图复活军国主义，在台湾问题上试图越过中方红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他还进一步指出，通过克服因错误言论导致的困难和矛盾，两国经贸关系能够再次向前推进。岩屋对此表示，愿为改善当前处于严峻状况的日中关系尽最大努力。有意见认为，中方有意通过对岩屋做工作来牵制高市政府。会谈后，岩屋在北京举行记者会称，我在会谈中敦促中方确保在华日本公民安全，加快稀土等关键矿产出口许可审批，激活两国地方经济交流。在此之上，岩屋表示，尽管日中关系目前十分艰难，但我觉得中方在经济交流和民间交流方面是比较积极的。正因为外交形势严峻，不断开展对话才尤为重要。我认为已经向局势改善迈进了一步。我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推。

0: 日中两国政府间对话。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29日下午在首相官邸会见了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高市表示，作为一个和平国家，同时也是蒙古国最重要的第三邻国，日本支持蒙古国在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基础上保持其自主性和韧性。 双方就通过日元贷款援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近郊国际机场的扩建计划达成了共识。此外，有鉴于蒙古国在石油产品方面依赖俄罗斯，双方同意在石油储备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积极开展合作。 双方还确认，今后将就安全和 AI 等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并将推进在蒙古国设立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办事处的工作。此外，鉴于蒙古国是北朝鲜的友好国家，高市在会谈中对蒙古国在绑架问题上给予的理解与合作表示了感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日就限制 AI 的发展表达了消极态度，并强调要与中国开展竞争。AI 是上周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议题之一。白宫发布的此次首脑会谈等的成果清单指出，双方已建立对话机制，将就 AI 相关风险和会议进行交流。 特朗普29日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活动时表示，他与习近平会谈时没有过多谈论 AI 问题，因为他不想做任何事。他还说，许多人说我们应该与中国合作，但如果我们这样做，中国就会知道我们的很多机密。我们领先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我希望保持这种地位。 从而对限制 AI 的发展表达了消极态度，同时强调了要与中国竞争的立场。此外，特朗普还在活动中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旨在创建一个利用 AI 简化联邦政府办公程序等的网站，从而强调将推动 AI 的运用。
1: 国际刑事法院决定将今年的缔约国大会举办地从美国改为荷兰。美国特朗普政府8月以负责审理战争罪等的国际刑事法院怀有恶意滥用权限等为由，宣布对院长赤根智子实施制裁，制裁措施有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等。 包括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国际刑事法院125个缔约方原定于12月在美国纽约举行一年一度的缔约国大会。然而，预计受到美方制裁的赤根智子院长以及法官很难获得美国的入境签证，从而无法前往现场出席会议。因此，国际刑事法院一直在就更改缔约国大会举办地进行探讨。 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秘书处9月29日宣布，决定将今年的会议举办地改为荷兰海牙，会议开幕时间定在11月底。有关人士指出，国际刑事法院更改缔约国大会举办地实属罕见。位于大阪府大阪市的一家医院。
0: 9月29日，成功利用诱导多能干细胞及 iPS 细胞所生成的心肌细胞膜片实施了手术。据信，这是全球首例适用于医疗保险的利用 iPS 细胞产品所进行的治疗。此次手术使用的产品名为 ReHeart， 是由从大阪大学走出的风创企业 QNRIS 公司研发的心肌细胞膜片。 该产品用于治疗削弱心脏功能的严重心脏病，有望改善患者的心脏功能。29日接受手术的患者是一名50多岁的女性，曾于4年前出现心肌梗塞，被诊断罹患缺血性心肌病。今年3月， ReHeart 获得日本国内附带一定条件的生产和销售许可，并于9月被纳入医保覆盖范围。据信 29日的手术是全球首例适用于医疗保险的利用 iPS 细胞产品所进行的治疗。QRX 公司表示，计划2033年年底之前使用 ReHeart 在全国约20个医疗设施开展75例治疗。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北朝鲜外务副相金先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我国的核武持有国地位不可颠覆。据分析，金先景的这番言论旨在让主张拥有核武器的立场成为既成事实。日本宫内厅公开了天皇与皇后两位陛下九月前往爱知县吉卜力公园时，由随行人员利用智能手机拍摄的两张照片。从其中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两位陛下乘坐动画作品《龙猫》中出现的猫巴士，车窗上映照出两位陛下的笑容。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海斗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 ます 型的 ます 变成
5: ません，
0: 再加上か，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晚
0: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ご飯
0: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0: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5: 行く
0: 接续 ましょう 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1: 我们在第22课学过 ましょう 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 有什么区别呢？
0: 马上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马赛嘎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5: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地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地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9: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10: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